无论怎样，谢震廷当年敢把自己的故事摊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点勇气就已经非常值得我来尊重啊。这首歌是爱丽丝1993啊，每次听她讲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其实都像是对她自己的过去的不开心的地方或者是不完满的地方的一次重新来过。8:05，欢迎你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在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早间直播，我是孙杨，我将会在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的上午陪伴大家一整个上午的时间，正好赶上这个假期的第二天啊，算是一个周末和这个中秋假日的一个重叠的部分，希望大家能够双倍的开心。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当春风吹来一阵

这位早起空腹运动的朋友说，今天要好好打卡，几天没运动了，出差几天胡差，在今天要开始该还回去的朋友呢，我看你的昵称就可以把这个行为对应上去，它叫美式咖啡不加糖啊。一般喜欢空腹早上做个有氧的朋友呢，或者是非常坚持运动还有饮食的朋友呢，哎，他们喜欢喝咖啡的时候呢是坚决不会加糖的啊。我们继续来听这首 Ellie Goulding Love Me Like You Do。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在周末以及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当中跟你问候早上好，我是孙杨。

BAD。 这首歌呢其实也算是一首翻唱啊，早期是 LA Boys 的歌，陶喆作曲，刚刚那首歌是金斯顿的梦想。北京时间的8:25，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在周末版本的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孙杨。听到这首歌的前奏响起，就可以想到当时的专辑封面当中非常经典的那张照片，打着电话，好像在电话亭，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现在已经看不到电话亭这个东西了，所以看起来那张照片格外显得复古。来自第五大道的明信片，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零幺零六三七。

0: 03-7300 010-6373-7300。
1: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2: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0: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晨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s。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又是一首经典作品的翻唱，庾澄庆这一张翻唱专辑《翰林夜总会》其实也非常有年头，它也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当年的经典。这是90年代的一张翻唱专辑的作品，翻唱了凤飞飞的那首《流水年华》。动听不见，继续要听到苏打绿的《喜欢寂寞》。

苏打绿这首歌是喜欢寂寞。有人喜欢寂寞吗？在假期的时候好像反而有的人还挺喜欢寂寞的，就是那种大家都在外面去打卡，或者是大家都去景点拍照，这个时候呢，家里面好像变成了反而更舒适的一个地方， 也没有人打扰，这个时候反而进入到一个更好的心流的状态，自己可以享受这种所谓的完美的孤独。我们继续来听阿牛的爱我99。

出展，一路替你伴奏。下午两点到傍晚七点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让耳朵痴恋。

侯湘婷，今天没有跟大家分享侯湘婷的《秋天别来》，这首歌叫做《通知一下》。8:55，动听无极限这个小时，我们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是飞儿乐团的《7号公路》，9点回来吧。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0: 就像很多的创作者喜欢在自己作品当中经常提到一个人物，黄玠也是在他的作品里面经常会出现的人物是 Diana， 各种各样关于 Diana 的生活，他的故事不止出现过那么几次而已啊。黄玠的这首歌是他的生活，
1: 充满爱的心脏就顺从你心中的欲望，
0: 希望每个人在周末的时候都有一颗快乐的心脏。9:05，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今天早间直播的这是第几个小时啊？在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们的节目其实从6点就开始了，只是我从7点才开始跟大家来讲话，所以很多朋友在想说周末到底早上第一个直播是几个小时啊？哎，其实就是6个小时。周末我们3个时段是从早上6点一直到中午的12点，中午的12点到傍晚的6点，再从傍晚的6点到晚上的应该算是跨过第二天的0点，每个直播时段都有一个主持人6个小时在这边陪伴大家啊。继续要听到这个小时的第2首歌，王菲的《天空》。

还记得这首歌吗？当时发行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这首歌是自己放松的时候的歌单当中必须有的一首歌啊，罗时丰的 Relax。 可能你已经忘了这首歌了，但是这种 Relax 放松的感觉千万不要忘记啊，尤其在假期当中继续来听戴荃的军事

0: 译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佳佳，这首歌是野生动物啊，以野生动物为这样的一个客体去形容很多的感情状况和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交流的过程，其实在流行歌曲当中还真的蛮多的。叫同样的名字的，大家想到的一下就比如说李荣浩的也叫野生动物，对不对？但他们俩是完全不同的两首歌就是了。刚才朋友说这个假日期间有没有吃月饼之类的这样的问题，对于我来说最近正好是一个稍稍的减脂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就是没有吃但是昨天晚上我就想说这个中秋节了也得吃一块就是意思一下嘛。其实我是有月饼，但是我拿起来就想说算了吧，都要睡觉了，睡前何必呢，吃完之后也并不是特别开心，就算了别吃了。所以我在想说这个月饼能不能多一点改良的品种，让大家在节日的时候也能吃，但是呢它却少油少盐少糖再多一些蛋白质，就变成健身餐了，这是个好的商机。但是很多朋友说了，哎，月饼我当然就要吃那种全糖的，那才过瘾，对不对？都行啊，看你个人爱好，只是我觉得有一个商机而已。我们继续来听无印良品的起床，该起床了。

欢迎小美、海棠、燕麦、 Steven Chen、 爱友情等等的朋友啊，各位在假期的第二天做了些什么或吃了什么东西的话呢，也可以分享分享啊。 Steven Chen 说主持人周末摸黑就出门，准时放动听好歌，真是感动无极限啊，真是还把我们节目的名字融进去了，喜欢这些歌。还有一位在刚才我看到在徒步的朋友在哪里来着，这位叫做 PKU871MAO， 他说在香港走麦里浩径啊， 这是在香港徒步的朋友，他说这个时候有音乐之声相伴，美极了。你看，就是有云听之后，就是这点方便啊，无论全球走到哪里啊，你只要有网络的地方也可以听得到啊。怎么说呢，中秋节就是有一个意象叫做千里共婵娟嘛，对不对？哎，这种意象就在这种赛博的传播当中，哎，具象化了啊，我们听着一样的音乐， 在全世界各地好像也是共享一份心情啊。继续来听 Miley Cyrus 的这首歌 Adore You。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Listen Radio， 动听无极限。

该用什么表情符号？嗨，你在后面加了一个小小的爱心，小小的爱心。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2: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1: only on Music Radio.
3: Yo, what's up? 我是 Lobo,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今天的这期节目很独特，之前我都在介绍个人音乐作品，这次我们来提一个团体，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呢？他们就是 Black Eyed Peas 黑眼豆豆。

0: 来自 LA 的他们是过去25年当中横跨嘻哈、流行和电子舞曲最成功的团体，没有之一。因为团体人多嘛，所以我先来介绍一下黑眼豆豆的几位成员。1989年 Will.i.am 和 Apple the App 在八年级的教室里相遇，这两个热爱街舞的少年凑在一起就开始说唱了。后来他们拉来了 Taboo， 再后来一个叫 Fergie 的女歌手在2001年加入，至此四人凑齐，命运的齿轮就这么开始转动了。从地下嘻哈到全球 Stadium 巡演，他们拿过6座格莱美，全球销量超过8000万。 Billboard 榜单上他们做过一件前无古人的事，连续26周霸占冠军位置，并且自己把自己挤下榜首，你敢想象吗？好了，马上为你开启的是属于黑眼豆豆的 Top 5 Old Tracks， 准备好，估计你要被他们摇醒了。
1: Number
0: 5， Let's get it started。 这不是一句台词，这是我们要听的第一首歌。黑眼豆豆的这首歌有点个性，最开始的时候这歌不叫这个名字，专辑里的原版叫做 Let's get retarded， 对，就是那个词。但2004年 NBA 季后赛要找一首宣传片的 BGM， 电视台看中这首歌了，但说这个 retarded 可能不能用，于是 Will.i.am 改了歌词，把 retarded 换成了 started， 并且专门为 NBA 做了这版。结果这个干净版比原版还火，直接拿了格莱美最佳说唱组合表演奖。一首本来是给篮球赛当 BGM 的歌，最后变成了全世界派对和体育赛事的标准开场白。那几年你打开电视，从 NBA 到任何一个体育馆，前奏一响，所有人都在蹦，这就是好音乐的魅力吧。放心吧，你马上听到也会跟着蹦起来的。
2: Turn up the radio and blast your stereo. This is from Black Eyed Peas. Let's get it started.

0: Number four，
1: 来到第四位，这歌叫做 My Humps， 是一首超模型的存在。当年他在 Billboard Hot 100冲到第三，全球卖了超过500万份 ，Spotify 播放破5亿。然后呢，他被乐评人骂成了史上最烂的歌。音乐评论圈说他是新千年最尴尬的说唱，还有说他烂到伤害了大脑。Pitchfork 把他列进了2005年最差15首，而 Rolling Stone 的读者票选他为最烦人的歌曲第一名。外行一片叫好，内行全跌眼镜。Will.i.am 一开始写这首歌是给 Pussycat Dolls 的，后来他自己留了下来让 Fergie 唱，结果 Fergie 那种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演绎，硬是把一首低俗流行歌变成了一个文化现象。这首歌的成绩是澳洲两周冠军，英国第三，美国第三。2011年 Will.i.am 自己说，我们以后不在现场唱这首歌了，但流媒体时代的 Gen Z 又把它翻红了。说到底，一首歌能让全世界的乐评人集体破防，也许本身就是一种成就吧。 Right? It's the guilty pleasure that never quits from Black Eyed Peas.

Number three， 好了，真正改变黑眼豆豆命运的一首歌来了，就是这首 Where Is the Love。 时间倒回25年前，2001年9月11号那天， Will.i.am 冲进房间大喊，我们被袭击了。是的，那天双子塔在全球的注视下轰然倒塌。在那之后的几个月里，Will.i.am 的奶奶跟他说，上天给了你1月的礼物，你不该躲在家里，你应该去做你能做的事情。于是他和团队写了这首歌，关于反恐，关于反种族歧视，关于反暴力，关于 CIA。 歌词直接点明了很多当时不敢说的关键词。这首歌在英国拿了6周冠军，是2003年全英销量第一的单曲，官方 MV 的播放量也突破了10亿。 Washington Post 说，是这首歌把黑眼豆豆从地下拉到了主流，一个911后的伤口变成了一首全世界一起唱的歌。 People killing, people dying, and they keep praying for the lives. Here's the masterpiece from Black Eyed Peas, Where is the love?

Number two， 倒数第二首咯，后面真的是越来越精彩了。如果说 Where is the love 是黑眼豆豆的灵魂，那这首歌就是他们的派对中枢神经，就是这首 I got a feeling I got a feeling， 神曲必有神人指点。这首歌是 David Guetta 操刀制作的。 Will.i.am 说写歌的那天他在录音室里想的是日子很难过，我想给全世界想出去庆祝的人们一个出口，于是2009年6月就做出了这首歌。这个出口开得有点太大了，这歌当年直接空降 Billboard Hot 100冠军，一坐14周，它是 iTunes 史上下载量最高的歌曲，全球数字销量超过1500万，视频播放量更是突破14亿。全世界从婚礼到毕业派对再到跨年烟花秀，你在任何有人在庆祝的场合都能听到它，简直就是2009年全球派对的代名词。经历过09年的人都知道，这不是一首歌，这是一种记忆。这首歌出来的时候，你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打开 radio 都逃不掉那句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night, You got nowhere to hide, Represented by Black Eyed Peas, I got a feeling。

0: Number one。
1: OK， 我猜你了解黑眼豆豆大概率也是因为这首歌，因为它本身就让人记忆深刻，它叫 Boom Boom Pow。 这首歌的编曲 Will.i.am 用了大量的 Auto-Tune 和人声合成器，制造出一种来自未来的电子脉冲感。当时很多人第一次听觉得说啊，这什么玩意儿啊，但就是这种异类感让它炸了。Boom Boom Pow 也是2009年黑眼豆豆做到了 Billboard 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做到过的事的歌。2009年3月，这首歌空降 Billboard Hot 100冠军，一坐就是连续12周。更有意思的是，他们的下一首单曲 I Got a Feeling 又接着拿下了14周冠军，两首歌一共26周连续霸占 Billboard 第一名，并且自己把自己挤下榜首又顶回去，破掉了 Usher 保持了5年的记录，至今无人打破。Will.i.am 说，我想做一首听起来像3000年的歌，在他之前没人敢把这样的一首歌做得这么不人类然后拿去打榜，他证明了未来感可以非常流行。 This is a tremendous hit song from Black Eyed Peas and I wanna show you the Boom Boom Pow。

相信了吧？黑眼豆豆的歌听完会让你无限的蹦跳，你会发现在这个团体上有一种罕见的能力。 Will.i.am 是个永远不会停下的人， Fergie 那个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嗓音给了团队最具辨识度的标签， Apple Diab 是菲律宾裔的骄傲， Taboo 是街舞的灵魂，四个人四个故事凑在一起就成了黑眼豆豆。还有很多的神作我们这里面播不全，建议各位去各大音乐平台淘淘宝。那些走过2009年的朋友一定懂得，上面那几首歌是我们最怀念的音乐细糠，真的希望未来能有白眼豆豆、花眼豆豆等续上他们的能量。 OK， 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All Tracks， 下期更精彩。 And only on Music Radio。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任素汐，这首歌是岁岁。望所有人岁岁平安。10:04了，欢迎你再次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后面这个小时是什么来着，还记得吗？十点开始，音乐好时光将会陪伴你，我是今天上午到午间的主持人孙杨。我们继续在假期的第二天跟大家听歌，继续来听艾弗杰尼的青春舞曲。

0: 亮，负责圆满，
1: 我们负责陪伴。
0: 我是孙小兔，
1: 我是张小月。这个中秋，我们在音乐之声
0: 一同解锁月亮有知识。
2: 月亮为什么有这么多名字？
3: 就是你的错，轻易爱上我。
1: 谁呀、啊？哎呦，孙小兔啊，情绪不错啊，很饱满，还
4: 唱歌
1: 呢。月亮
5: 见笑了，见笑了，见笑了。
6: 我刚才唱这个歌就跟月亮有关吗？我特别好奇你们这种名字里带月的这种人，张小月
1: 惹着你了。
6: 我只是好奇你们起名的时候是因为跟月亮有什么关联吗？
1: 对啊，我出生的时候23:55吧，那个时候月亮就又大又圆，所以我外公给我起了小月。小月，张小月，就这么叫。
6: 那你怎么不叫张婵娟呢？更美吗？你不觉得吗？其实月亮有好多名字，你不知道吗？啊，
1: 那也是啊。
6: 对，你看古人特别喜欢给月亮起名字，比如说明月啊，比如说婵娟，比如说玉盘，比如说玉兔，比如说桂魄，比如说蟾宫。
1: 哎呦，挺有文化素养的。
6: 文采可以吧？
1: 可以啊。
6: 你说月亮，一个月亮怎么这么多身份呢？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原因也不复杂。就是我们人看月亮的角度不一样。
6: 怎么说？
1: 哎，你想啊，这个玉盘、玉轮这些名字啊，是古人盯着满月看，看它的形状圆圆的，光泽亮亮的，对不对？就像白玉做的盘子呀、轮子啊，所以就叫玉盘和玉轮。从外貌出发的。
6: 那刚才我说的婵娟呢？
1: 婵娟，你刚刚不也说了吗？就是她的姿态很美好啊，本来可以形容女子好看，后来也就是借来形容月亮，跨界使用。
6: 哦，夸月亮长得美，气质好，所以就婵娟了吧？什么？我看看你，怎么就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呢？那桂魄呀、蟾宫啊、蟾。这不是癞蛤蟆吗？
1: 这跟神话有关系了啊！古人想象月亮上它有桂树啊，所以就叫桂魄。然后他又觉得月亮里它有蟾蜍，所以就叫蟾宫。就这些名字背后，它都是有故事的。
6: 所以同一个月亮，在不同的情绪里和故事里，名字就换了，是吧？哎，
1: 对对对，所以就不是古人爱炫耀词汇，它其实就是不同情境需要不同的称呼。你看，就像一个人是吧？正式的场合我们叫他大名。回家的时候叫小名啊，朋友之间叫外号。
6: 原来呀，名字太多是因为感情多，角度也多。
1: 对呀，所以名字一换，你看感觉就不一样啦。所以这不是古人在玩文字游戏，就是他们真的是在跟月亮去建立不同的关系。
6: 所以下次你抬头看月亮，想叫它什么，就看你那时候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了。
1: 哎，就看你心里装的是什么。
6: 你说我要想的是满汉全。
1: 呦喂，
6: 你别说，叫什么？
1: 就叫玉珍，
6: 玉珍，
1: 玉珍，玉盘珍馐啊，反正月亮本来就叫玉盘嘛，就哎，顺便把这个菜也夸了。呦，
6: 最近这个文学造诣造纸挺强啊，这也能硬扯出来。行，我就信你一回。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中秋假期的第二天，中秋节是跟月亮有关的节日，月亮还在闪亮，而唱月亮的歌的人暂时离开了我们。他唱过很多歌，那今天我们把这首弯弯的月亮送给他，也送给大家，也感谢他唱过的那些歌。10:2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我是孙杨，我们继续来听歌，陶喆的 Olia。

陶喆的欧丽亚。爱听广播的半仙说，刚才听到弯的月亮这首歌，感觉泪流满面，就像当年 Coco 去世的时候听月光爱人的感觉一样。还有朋友说，当年唱宝莲灯主题曲当中的两位都暂时离开我们了，就每次我也都会说他们留下的作品会一直陪伴着我们，反正每次想念的时候呢，这些歌都会准时出现在你的耳边。

李星尼这首歌叫做好风如水。我为什么每次会用暂时离开我们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我相信总会有一个地方会让我们最终遇见，所以我其实不是很喜欢说永远的离开我们这件事情啊。而且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在音乐当中相遇。10:27，正在直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我们就要听到这首歌呢，是当年的一部非常感人的音乐电影当中的经典唱段，当时它的传播的效果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人会喜欢。我们来听这首 Falling Slowly， 还记得电影当中的故事吗？

0: 老板，来几个杯子。
1: 哎，好嘞，稍等啊。
2: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0: 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3: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0: 哎，

0: 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1: 哎，口感咋样？
0: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2: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1: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3: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3: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sound

林俊杰，这首歌是木乃伊。10:52了，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在星期六和星期天的上午有我陪伴大家一直到中午12点，这是我们今天直播的倒数第2小时，也欢迎大家在这个节假日当中，如果有什么样听到的歌的感受，或者说你的假期出行计划，也欢迎随时分享给大家，给我们一些灵感啊！继续来听孙燕姿的《眼神》。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张强，我的八十年代。11:05，欢迎再次回到直播当中，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今天我们的周末第一个大时段的直播最后一个小时要开始了，欢迎在假期当中的你来分享你的假日。继续要听的是朱新东的《拜托了小明》。

熊天平早年的歌都是很凄美的作品占主导，这首《藏书人》好像讲了一个也是有点遗憾的故事，没有办法真正所谓的拥有对方，但是呢，可以把对方的感情和过去留下的点点滴滴像藏书一样收藏起来。可能真正跟一个人最永恒的相处方式，并不是真正的拥有，而是把它藏在心里。这首熊天平的《藏书人》，之后我们继续带大家听到的这首来自 Imagine Dragons 的歌是 Whatever It Takes。 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孙杨。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刘云怎么有这样一首这么有生命如此雀跃的歌，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这首歌可以放进你的歌单年华。刚才跟大家分享了熊天平的藏书，琼英说藏书人啊，天知道我多喜欢这首藏书人。他记得去年夜班的时候有做过熊天平的一次冷门歌，我甚至去年做熊天平的冷门歌的时候都没有放藏书人，对不对？是不是？也就是说这首歌在熊天平的歌里面也算是冷门中的冷门了，对不对？谢谢你提醒我，都忘记去年还有做过夜班，还有做过冷门歌系列。哎，我记得了，我想起来，我还做过那个柯以敏的这个就是部分啊。确实我觉得柯以敏有的歌确实蛮好听的啊。我还记得我当时做过这种拼盘的，比如说一半做柯以敏，一半做比如说谁呢之类的吧，我也忘记了，反正去年的事情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11:23，继续要你听到这首来自林忆莲的《归零》。

杨乃文不要告别。你要不要说这高音太顶了，这歌现场听一定很震撼吧，期待新一轮的巡演。你说的是这首吧？应该是。有人提醒我去年做这个拼盘的夜间节目的时候，他告诉我的柯以敏那天拼的是张清芳的歌。哦，想起来了，有点。然后还有琼音说熊天平是跟齐秦拼盘的。哦，那就合理了。好嘞，感谢你提醒我啊，确实有的时候我不

0: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1: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sound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亚乐团寂静的天空，马上就12点了，今天上午的陪伴也要跟大家在这儿先说声再见了。有人说去年答应很久的许美静专场是没做，你在说夜间的节目还是早上的节目啊？我也忘记了许美静应该是属于晚上的这个属性的，那就暂时不归我管了啊，你可以去问问警委啊有没有这个打算。当然上了早班之后暂时也没有打算回去啊，哈哈，已经习惯了这个早起的节奏了。成就生活说只有在这儿能听到哈雅，也没这么绝对了，肯定有，只不过你可能还没有搜索到那个正确的播的时段，或者他播的时候你正在休息之类的。好了，我们今天上午的陪伴先到这儿，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是周杰伦的一路向北。明天是我们假期的最后一天，怎么说呢，这么说是不是有点不乐观，我们就说明天是假期的第三天，欢迎大家早上6点继续过来听歌好不好。那明天见吧，我们来听这首一路向北。

从心多一点，美好就能一眼看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带你发现生活中的小惊喜。我是满江，现在是正午十二。

南拳妈妈的作品《下雨天》。北京时间12:05，音乐好时光，假期愉快。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北京今天天气还是不错，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假期的好心情。温岚的歌《夏天的风》。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2:13，音乐好时光，假期愉快。这首歌来自萧亚轩早前的抒情的作品，叫做《错的人》。

萧亚轩2010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潇洒小姐》里面收录的歌曲《错的人》。北京时间12:18，音乐好时光，一首歌一段故事。当然，如果今天的某一首歌曲让你想到了曾经的某一段回忆、心事或者是感悟，也欢迎把你的故事加歌曲的名字，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投稿邮箱，裴冲的全拼 @cnl.cn。你的故事将有机会经过整理之后呢，在稍后上线的短视频的栏目里面和大家见面了，期待收到属于你的那份情书。当然，现在的你也可以登录我们的云听，搜索音乐之声，分享假期的好心情。这首歌来自迪克牛仔的重制的版本了，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0: 端白酒。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四瓶送两瓶，买两箱立马再送一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2: 那么金人探更有道理的地方啊，他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啊，《史记》是以文运势，《水浒》是因文生事。什么叫以文运势呢？现实当中有这个事情了，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因文生事则不然，只是顺着笔兴去，削高补低都由我。
3: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sound。
1: 北京时间12:29，欢迎继续回到音乐好时光。今天是9月26日，星期六，要祝你假期愉快了。我是裴忠，不知道今天你的城市天气怎么样？现在是不是在去和朋友或者是家人用餐的路上吗？这小时听到的歌曲都是脍炙人口的，相信你也会唱的。刘若英，为爱痴狂。

刘若英的经典作品《为爱痴狂》。看下与 TF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上个时间段听着一路向北下车，刚上车又听见上海1943，真好。赤米白岩，裴老师，惠州这边30多度，今天我们在户外徒步爬山，略微有点汗，暴汗，回去瘦一点，哈哈哈。不知道今天有多少，参与到户外运动的朋友呢？古巨基。

伤悲。古巨基，情歌王。2005年，古巨基推出了劲歌金曲，效果还不错。于是他2008年推出了刚才我们听到的劲歌金曲二，情歌王。ETF 上留言的朋友 Steve 陈，春哥节日家，周末下午好啊！随着春哥音乐节目度过周末好时光，欢迎每一位来到我们的云听直播间的朋友，范晓萱的歌《雪人》。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的音乐，北京时间12:47，音乐好时光。感谢 YouTube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佩哥，裴老师，午间好，假日愉快。你好，佩哥。有网红粉不知道十一长假期间会在什么时间段陪伴大家？十一时间陪伴大家的应该是6号和7号两天的时间了。无印良品，掌心。

言承旭2009年发行的作品《我会很爱你》，云听平台上又大又圆的太阳说，每首歌都爱，每一首吗？那你爱的是歌吗？你爱的是音乐之声，以及现在你美好的生活呀。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满江，做一只从容的飞鸟，看过山河起落，也记得寻觅一处停靠的归宿。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Afrojack Tie That Sign Gone。 北京时间13:04，音乐好时光，假期愉快，我是裴松。这首歌跳出了 Afrojack 标志性的 Big Room 的轰炸感，既然加入了 Tie That Sign 嘛，所以我们会听到了这首歌里面慵懒丝滑的旋律向的元素。 Tour Seven Around the

Jensen Solo Dance， 这首歌也是十年前 Trip House 的标杆作品了。说说马丁简森啊，丹麦知名的 DJ 电子音乐制作人了。北京时间13:11，音乐好时光 Future。

深沉饱满的滚动的 bassline， 还有干净利落的鼓组，这首歌纯正的 UK 人声 house。 接下来我们依然停留在欧洲， Euro House 要带给你了 Summer Dream My Candy。

Jane, Jasmine, and Nobody。 Felix Jane 是来自德国的制作人，这小节听到的歌曲都是比较清爽顺滑的 House 律动，也没有非常重型的 Job 部分啊。我想听到这首歌应该是大概10年前了， Future Bass 黄金年代代表性的温和的作品。

0: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1: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Yeah， 这首歌整首歌都在模拟一通电话的对话，两位老哥聊天啊，然后交替说着自己喜欢女孩的这个细节，后来慢慢发现他们爱上的竟然是同一个人，惊了家人们，咱就是说整一个绷不住了，对不对啊？北京时间13:36，接下来 R&B Hip Hop 元素 Joe Biden You and I

0: 心中牵挂的方向，永远值得奔赴归来。下午两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音乐里找回最初的自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潘越云经典作品《野百合也有春天》。北京时间14:04，热曲声飞扬。下午好，9月26号星期六，要祝你假期愉快了。当然，一首歌一段故事，如果今天的某一首歌曲让你想起了曾经的一段回忆、心事或者是感悟，欢迎把你的故事加歌曲的名字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投稿邮箱裴庄的全拼 SER.CN。你的故事将有机会经过整理，在稍后上线的栏目里和大家见面。张学友，秋意浓。秋

0: 月亮负责圆满，
1: 我们负责陪伴。
0: 我是孙小兔，
1: 我是张小月。这个中秋，我们在音乐之声
0: 一同解锁月亮有知识。
2: 月亮为什么永远只给我们看同一面？
3: 哎，张小月
4: 啊，孙小兔，
3: 我一直有一件事觉得特别神奇。
4: 怎么了？
3: 月亮明明在绕地球转，但是为什么我每次看都是看它同一面呢？嗯，它是不是压根没转？是不是个骗局啊？哎呦
4: 天哪，它恰恰相反，它在自转。哎呀，只是人家转的特别的有自己的节奏。
3: 节奏？老年迪斯科吗？节奏什么节奏？
4: 不是，我问你，月亮绕地球一圈多少天？知道吗？
3: 不知道。
4: 这都不知道？
3: 你不会知道吧？
4: 告诉你大约27.3天。
3: 现查的吧你？
4: 这是常识，你懂不懂啊？
3: 好好好，
4: 那我再问你，它自己转一圈多少天？
3: 不会也是27.3天吧？
4: 这倒被你蒙对了。
3: 哎，两个时间一模一样。
4: 对呀，所以它每绕地球一圈，就刚好把自己也转完一圈呀，始终把同一面对着我们，懂了吗？
3: 哎呀，就凭我这140的智商，还是觉得有点绕。
4: 你想象一下啊，你手里面现在就拿着一张贴了笑脸的纸啊，你面对咱们这些同事站着，好吧？你绕着它走一整圈，但是你不管走到哪儿，哎，你都把这个笑脸得一直对着这个同事，朝着这个同事。
3: 就是我走完一圈的同时，那我自己也得转那么一圈。
4: 对呀，对呀。
3: 就像我给别人求婚，我手里拿着一捧玫瑰花，我绕着他给他唱歌。
4: 你想跟我哪个同事求婚啊？
3: 那你别管了。
4: 哎呦，你要是不转哈，你绕到这个同事背后的时候啊，他看见的就是纸的背面啊。其实月亮它就是这个道理，它绕着地球走，同时它自己也转身，所以呢，它就保持这个笑脸，它是一直朝向我们的。
3: 啊，所以月亮它不是不转。是它正好转的和它的公转有同步，对不对？
4: 对对对对对，这就叫潮汐锁定。地球的引力啊，它是长期拉着月亮，然后慢慢的就把它的这个自转速度啊调成了现在这个节奏。
3: 月亮不是没翻身，是每次翻身都翻得特别准。
4: 对，特别准，准到几十亿年都没有给我们看过它的背面。
3: 那你说他没给我们看的背面是什么样？好看吗？
4: 那全是密密麻麻的陨石坑啊！哎，比它的正面可丑多了。咱们2019年嫦娥四号，那才是第一次近距离的看清它长啥样。
3: 原来月亮也有偶像包袱啊！只给我们看它最好的那一面。
4: 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是正面是精修图，背面是原相机。
3: 这回我懂了。

国荣，怪你过分美丽。这首歌收录在张国荣1996年发行的经典录音室专辑《红》里面，这一年也是张国荣复出歌坛后的第一年发行的这张录音室专辑，当年备受关注。北京时间14:23，热曲声飞扬，假期愉快。Beyond 乐队，情人。

0: 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1: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4:34，热血声飞扬。下午好，9月26号，星期六。当然还要祝你假期愉快。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分享假期的好心情。海棠飘飘1212，中国中国午安，等着你的老式鸡尾酒 OC 特调，加班心情绝配。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朋友在工作岗位上听着音乐之声的好音乐呢？刘德华，孤星泪。

着岁月根基的编曲，来自刘德华，孤星泪。北京时间14:39，热气升飞扬。继续看云听 App 上留言的朋友，费罗文卡，冲哥节日快乐，节日快乐，费罗文卡。一听到熟悉的经典歌曲，就知道肯定是冲哥的主持，是音乐之声啊。我看看说中秋快乐，冲，中秋快乐。我看看，我的日月星辰王同学，冲哥辛苦了，今天带家人一起公园走一走。冲哥现在周末排班，不能陪家人了，辛苦了啊！但是很庆幸和你在这样的假日在空中相遇了。林忆莲，诱惑的街。

林忆莲诱惑的街，云听 APP 上云听诱惑723123。冲哥一直很想问，为什么那段时间之后你就不是激情幽默的彭程了？可以回复我吗？可以啊，我还是那个我，随着我们音乐之声的歌曲情绪氛围浮沉。当然你的这个问题也让我们想到了有一段话，就是人们对我们的百般的注解和识读并不能构成万分之一的我们，但却是一览无余的你。所以我想问，那段时间你发生了什么呢？

呼式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4:49，这里依然是热曲收费啊，9月26号星期六，假期愉快。

这首歌来自1997年的作品，熊天平、许茹芸，《你的眼睛》。

一首歌一段故事，如果今天的某一首歌曲让你想起了曾经的回忆心事，欢迎把你的故事在歌曲的名字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投稿邮箱裴霜的全拼 SUR.CN， 你的故事将有机会经过整理在稍后上线的栏目里和大家见面了。孟庭苇的歌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满江，用心感受每一段旅程，所有认真生活的日子都是最美的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立市场，一路高歌。Stay tuned for the sound you love. Music Radio， 歌曲声飞扬。The party starts now. 这里是 Melodic Memory， 旋律回忆。

制作人开启专属的作品投稿通道，欢迎提交15分钟以内的电子音乐歌单 MP3 的音源，附上你的个人音乐说明、创作理念，可以是文字，也可以是录制音频的方式，发送到栏目的投稿邮箱裴冲的全拼 @cnr.cn， 优质作品将会在本栏目播出。北京时间15:10，这里依然是热气双飞扬，继续要听到的作品来自 Into the Deep 厂牌发行的 Leave Laura In the Vivid Night。

实作品是属于本君的第标志性的治愈系氛围感的电子作品，没有激烈的 drum 部分，整体音色温润细腻，想把我们沉入到丝绒包裹的一个夜色里，安静、内省、温柔而克制。

手机充电时间不可以太长，充满即可。时间长了会严重影响电池寿命和发生危险。现在的电池都是锂电池或聚合物锂电池，第一次只需要和平时充电一样即可。另外，完全用光手机的电量对电池寿命有严重影响。最后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尽量使用原配充电器。

想一切不再充满心里，画面定格在记忆里的平息，喷下过多少难言之隐，猜透的谜底似乎又被另一个谜顶替。当疑问塞满了内心的空地，空气里弥漫着别有用心的动机，固执地钻着牛角尖的缝隙。

for you。Sacrifice 来自 C 和阿卡江的合作，这首歌收录在 Meantown Record 2019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诚然》里面。北京时间15:21，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接下来听到的同样充满 hip hop 元素的歌曲《流波》。

0: 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0: 嗯，是啊。
1: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2: 我还真没注意。
0: 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2: 口感怎么样？
0: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3: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0: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4: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7: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5: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Reverse 来自胡孟洲和马吟吟的合作，这首歌有着标志性的 Fresh Bass 的音色在里面。北京时间15:30，91的歌曲 But You。

91.91 前面两首歌旋律基本上都是流畅温柔的啊，色系有点偏橙色啊，淡粉色，给人的感觉就是不凌厉啊，浪漫松弛的氛围，感觉马上要告白了，对不对？表白了啊。接下来这首歌呢稍显锋利一些，来自两位男生 Mary 的 Jazz 和肖俊回声。

Crazy Girl in Lonely， 朱天阳 ，Tonight， 北京时间15:43，热情收费啊，9月26号星期六，假期愉快。这小时听到的同样是旋律向的作品，扎尼。

0: 从 Zanny 独立乐团没有爆发式的段落，人生轻柔飘渺。Why 呢？
1: 感受我温暖的感觉，
0: 稍微爆发一点 ，Q 弹 Q 弹的贝斯拉。

北京时间15:54，这小节的几首歌曲分别代表着，就是歌曲给我们传递的氛围嘛，代表着，不同形态的青少年。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0: 脚踏实地认真生活，你自己就是人生最大的奇迹。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满江，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KTV。 这个月刚刚发行的新作，曾沛慈、王菲菲、孟佳和许梦洁的合作，这首歌特别适合在飘雪的季节去聆听。在那一天，让我们再次相聚眼泪 KTV， 庆祝彼此变成更懂得爱的人。北京时间16:05，李佳薇

叫做失忆。人总是喜欢困在回忆的漩涡里。北京时间16:08，热曲声飞扬。这小时听到的是相对来说比较新的华语流行音乐作品，陈静飞《人间万象》。

赵传的新歌《我们不散》在这个月的月中了啊，9月15号发行的。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正在热播的电视剧《生逢其时》的片尾曲。那这部剧呢，也是我们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爱奇艺出品的。北京时间16:19，热曲收费啊，这小时听到的都是新歌。

金属质感非常浓厚的作品，来自张杰。北京时间16:27，热曲收飞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探讨关于爱的永恒和时间轮回的作品。他讲的是，就算跨越漫长的岁月，爱意依旧不变。无论时光有多久，我都会站在这里等你。刚无人，在这里等你。人生

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四渡赤水出奇兵，
3: 入云南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亲人送水来解渴，军民与水一家人。
4: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前进，战士双脚走天下，声东击西出奇兵。吾将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西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2: 这首传唱了半个多世纪的经典歌曲，出自1965年问世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一句“四渡赤水出奇兵”，写进长征路上这场举世闻名的运动战。

0: 1960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华访问，胜算毛泽东主席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主席却说，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开国中将张震亲历战役全过程，1995年留下珍贵的口述介绍。
1: 毛主席自己讲，四渡赤水是他得意之作，但是我们讲，四渡赤水是保救了抗战。
0: 1935年1月至3月，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在川黔滇交界的赤水流域，是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军事领导地位后指挥的重要战役行动。1983年上映的电影《四渡赤水》完整还原了当年红军深陷敌军包围的危急局势。
2: 国民党中央军会同四川、湖南、贵州、云南等省的军阀部队，总计约40万重兵，利用长江、乌江、赤水河这些天然障碍，妄想把我仅有3万多人的红军包围消灭在遵义周围的狭小地区。
0: 1935年1月，中革军委果断决定红军从土城渡过赤水河，突破包围圈。听到红军要搭建浮桥，沿河百姓把自家门板卸下来送到渡口，用血肉相连的情谊为红军铺出渡河之路。当地老人罗明先生前留下了口述记录：
3: 你有2块门板，有姓你的名字在高的，2股好这样做。
4: 老街坊们就纷纷下下了自家的门板，船隔着1米1米的隔开，把门板铺上去让红军过。红军当时就说，我们不能光要你们的门板，哪家人2个门板2个银元。
0: 完成一渡，在扎西完成部队整编后，红军挥师东进，二渡赤水，一举夺取娄山关，收复遵义，取得长征以来首场大胜。三渡赤水在茅台镇全军造势，故意暴露行军踪迹；四渡赤水却全程隐蔽夜行，一明一暗两套战术，正是此番机动作战蕴含的制胜谋略。国防大学军事专家金一南对这场经典战役进行了解读。
5: 四渡赤水是红军呢很快的由被动转入主动，一渡赤水是被迫的，二渡赤水之后，红军获得了红军长征来空前的大胜，就围歼了国民党吴奇伟纵队的一师，取得了大胜。三渡赤水、四渡赤水，红军作战方针都在不断的调整，我们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通过运动战寻找这种夹缝。另一方面呢，当时红军的这种情报系统、监听系统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当时呢，我们军委三局，他这个整个的就监听国民党的电讯，这些也是我们红军的幕后英雄。我速赶来
6: 贵阳，哎，团长，蒋介石下命令调滇军了。周
7: 兄，回座有令，你部火速赶来贵阳，火速赶来贵阳，支周兄。
0: 1983年上映的《四渡赤水》是国内首部全景展现四渡赤水战役的故事片，影片恪守历史真实，不仅赴赤水河畔战地实景拍摄，邀请亲历战役的老红军担任顾问，更把四渡赤水这段错综复杂的战争历程梳理得清晰明白。该片斩获第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留存下珍贵的红色影像档案。回望这场战役，3万红军依靠灵活机动，彻底摆脱40万敌军围困，滇军主力调离，云南门户大开，为巧渡金沙江、北上长征奠定基础，完成从战略防御向主动机动的关键转折。90载岁月流转，四渡赤水淬炼的指挥智慧与红军精神仍被不断解读。金一南说，
5: 四渡赤水 其实对红军指挥体系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对红军队伍一个非常好的锻炼。我们通过遵义会议，通过四渡赤水，你从整个宏观力上看，挽救了这个党，挽救了红军，而且挽救了中国革命，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历史上吧走过了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记忆。

少年九月里，北京风起之前，悄悄把一天藏进抽屉。你是我的。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下午5点，我是满江。内心丰盈的人，便是自己人生的百万富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梦想在音乐里闪闪发亮。

0: 月亮负责圆满，
1: 我们负责陪伴。
0: 我是孙小兔，
1: 我是张小月。这个中秋，我们在音乐之声
0: 一同解锁月亮有知识。为什么月亮刚升起来时特别大？
1: 这么惬意呢，干嘛呢？
2: 我有个特别大的秘密，咱们先看看旁边有没有人。
1: 你干嘛呢？什么秘密啊？
2: 没准我就能拿什么科学基金了。昨天晚上我发现啊，我家对面楼旁边那个月亮啊，老大了，特别大。
1: 多大？
2: 跟鸟巢差不多，特别大。
1: 鸟巢？
2: 真的，这不是最重要的。嗯，这是它过了一会儿升到天顶上的时候，
1: 就变成鸟一样了。
2: 它就变成鸟了，巢没了，变小了。哦，你说这是不是个大发现？
1: 你是来逗我来了是吗？
2: 不是逗我，跟你严肃讨论呢。
1: 你的意思是它在地面的时候挺大的，为什么到空中就变小了，是吗？
2: 是的。
1: 很正常很正常啊，这很多人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月亮靠近地面的时候，所以就它离我们会更近啊，就看着更大。
2: 难道不是吗？
1: 当然不是了，它在头顶的时候啊，你反而比它在地平线的时候要离它更近。因为地球它是圆的呀，所以月亮在头顶的时候，它的这个距离就会少掉一个地球半径呢。
2: 哎，等会儿，那它明明更近，为什么看着更小啊？
1: 因为变大这件事儿，就是它主要是发生在大脑里，它不是在月亮身上，你知道吗？这个叫月亮错觉。我问你，月亮在地平线附近的时候，它的旁边是什么？是不是树啊、
2: 楼、
1: 桥啊？哎，全是参照物，对不对？啊，那大脑把这些东西放进同一个画面里一比较，你是不是就觉得月亮特别大？比如说，你把一个乒乓球放在一堆小积木旁边，
2: 哦，它立刻就变成了网球了，篮球了，
1: 差不多吧，差不多。就月亮它升到高空的时候，你在想它旁边是什么？
2: 空空的天，啥也没有啊。
1: 对呀，它没有参照物可以比较啦，是不是？所以大脑就不再把这个月亮再给它放大了。
2: 还有一个啊，就是我发现就那种刚升起来的月亮啊，它就有点什么黄色橙色，哎，就特别好看。等它升到天顶上的时候，它反而就变淡了。哎，你说是不是空气有这种放大呀、缩小啊，或者给我们的视觉造成一些影响的作用呢？
1: 我跟你说，空气它会让低空的月亮它的颜色更黄，然后人的时候，
2: 对上了。哎，
1: 但是我跟你说，它可是不会把它放大的啊，不会把它放大成超级月亮。所以你觉得它巨大，纯粹还是你的视觉错觉。
2: 所以这么说，最会修图的并不是我们的手机，而是我们的大脑。
1: 对，而且还是自动开了美颜还不能关的那种。
2: 你说咱俩在这儿叭叭的，那能验证一下吗？我不相信呢。
1: 来，你下次赏月的时候记得啊，来伸出你的这一只手啊，
2: 伸出来了，
1: 竖起大拇指，哎，你分别去比一下地平线的月亮。然后再比一下你头顶的月亮，
2: 我比一比啊，
1: 你都比一下，你就会发现了，月亮和拇指的比例它基本没变。
2: 原来真是大脑的问题，
1: 我机智吧？我也能理解我们的大脑嘛，因为它也是为了让我们看得更爽嘛。

0: 作为这么一部广受欢迎的英雄传奇，几百年来《水浒传》的版本一定是非常复杂的。按照回数来分，《水浒传》有八个版本，其中前三个100回本、120回本、70回本，那就这三个比较重要。按照文字来分，《水浒传》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就简本的情节啊，可能比繁本多，但它的文字比繁本少，文字比较简单。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的音乐，北京时间17:15，日曲声飞扬。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要祝你假期愉快，你那么爱他。

李龙泉李圣杰合作的经典作品你那么爱他。北京时间17:19，热曲声飞扬。来看一下云 TV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们啊，浅浅一笑，钟哥节日快乐，辛苦了，谢谢你，浅浅一笑节日快乐。今天南京下雨，宅在家里听音乐之声。南京的朋友紫罗兰，哥哥的声音出来，心想今天的主持人应该是钟哥，喜欢从哥哥的生活到贤公主，越听越有味。我前面的听到的广东话作品那一下节啊，这首歌同样是来自两位的合作，

冯德伦的歌曲北极雪，不知道你的城市有没有下雪呢？这小节听到的歌曲都是对唱或者是合唱的作品了、ETF 上露露的妈妈，冲哥下午好，假期快乐，今天的天气不错，一家人做的辣条子还是家里的味道香啊，爱吃的烤辣，下午去公园遛弯，最喜欢你叫我胖胖，冲哥回答的好啊。石大鹅说，冲哥嗓子感觉有点干有点哑，多喝水保护自己，还等着你炖大鹅呢，谢谢这位石大鹅朋友啊。我不知道今天听节目的你城市天气如何，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是来自两位的合作，卢冠廷莫文蔚，一生所爱。

0: 哎呀，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1: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霹雳茶器
0: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1: 茶啤酒？
0: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1: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2: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0: 哎，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3: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3: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0: 佳佳，为你的寂寞唱歌。还记得上一次是什么时候为你的寂寞唱过歌吗？白安，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
1: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

0: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1: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9点到12点，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北京时间17:40，热曲声飞扬，再次要祝大家节日快乐。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后面的时间要交给徐曼，吴克群的歌曲《数星星的人》。

0: 典藏全球金曲，重温岁月传奇，穿越时空，沉醉其中。
1: And this is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2: only on Music Radio.
3: Yo, what's up? 我是 Lobo,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今天的这期节目很独特，之前我都在介绍个人音乐作品，这次我们来提一个团体，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呢？他们就是 Black Eyed Peas 黑眼豆豆。来自 LA 的他们是过去25年当中横跨嘻哈、流行和电子舞曲最成功的团体，没有之一。因为团体人多嘛，所以我先来介绍一下黑眼豆豆的几位成员。1989年 Will.i.am 和 Apple the App 在八年级的教室里相遇，这两个热爱街舞的少年凑在一起就开始说唱了。后来他们拉来了 Taboo，再后来一个叫 Fergie 的女歌手在2001年加入，至此四人凑齐，命运的齿轮就这么开始转动了。从地下嘻哈到全球 Stadium 巡演，他们拿过6座格莱美，全球销量超过8000万， Billboard 榜单上他们做过一件前无古人的事，连续26周霸占冠军位置，并且自己把自己挤下榜首，你敢想象吗？好了，马上为你开启的是属于黑眼豆豆的 Top 5 Old Tracks，准备好，估计你要被他们摇醒了。
1: Number five,
3: Let's get it started。这不是一句台词，这是我们要听的第一首歌。黑眼豆豆的这首歌有点个性。最开始的时候，这歌不叫这个名字，专辑里的原版叫做 Let's get

0: retarded.
1: 对，就是那个词。但2004年 NBA 季后赛要找一首宣传片的 BGM， 电视台看中这首歌了，但说这个 retarded 可能不能用，于是 Will.i.am 改了歌词，把 retarded 换成了 started， 并且专门为 NBA 做了这版。结果这个干净版比原版还火，直接拿了格莱美最佳说唱组合表演奖。一首本来是给篮球赛当 BGM 的歌，最后变成了全世界派对和体育赛事的标准开场白。那几年你打开电视，从 NBA 到任何一个体育馆，前奏一响，所有人都在蹦，这就是好音乐的魅力吧。放心吧，你马上听到也会跟着蹦起来的。 Turn up the radio and blast your stereo. This is from Black Eyed Peas. Let's get it started.

0: Number four，
1: 来到第四位，这歌叫做 My Humps， 是一首超模型的存在。当年他在 Billboard Hot 100冲到第三，全球卖了超过500万份 ，Spotify 播放破5亿。然后呢，他被乐评人骂成了史上最烂的歌。音乐评论圈说他是新千年最尴尬的说唱，还有说他烂到伤害了大脑。Pitchfork 把他列进了2005年最差15首，而 Rolling Stone 的读者票选他为最烦人的歌曲第一名。外行一片叫好，内行全跌眼镜。Will.i.am 一开始写这首歌是给 Pussycat Dolls 的，后来他自己留了下来让 Fergie 唱，结果 Fergie 那种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演绎，硬是把一首低俗流行歌变成了一个文化现象。这首歌的成绩是澳洲两周冠军，英国第三，美国第三。2011年 Will.i.am 自己说，我们

0: Number three，
1: 好了，真正改变黑眼豆豆命运的一首歌来了，就是这首 Where Is the Love。 时间倒回25年前，2001年9月11号那天， Will.i.am 冲进房间大喊，我们被袭击了。是的，那天双子塔在全球的注视下轰然倒塌。在那之后的几个月里，Will.i.am 的奶奶跟他说，上天给了你1月的礼物，你不该躲在家里，你应该去做你能做的事情。于是他和团队写了这首歌，关于反恐，关于反种族歧视，关于反暴力，关于 CIA。 歌词直接点明了很多当时不敢说的关键词。这首歌在英国拿了6周冠军，是2003年全英销量第一的单曲，官方 MV 的播放量也突破了10亿。 Washington Post 说，是这首歌把黑眼豆豆从地下拉到了主流，一个911后的伤口变成了一首全世界一起唱的歌。 People killing, people dying, and they keep praying for the lives. Here's the masterpiece from Black Eyed Peas, Where is the love?

0: Number two，
1: 倒数第二首咯，后面真的是越来越精彩了。如果说 Where is the love 是黑眼豆豆的灵魂，那这首歌就是他们的派对中枢神经，就是这首 I got a feeling I got a feeling， 神曲必有神人指点。这首歌是 David Guetta 操刀制作的。 Will.i.am 说写歌的那天他在录音室里想的是日子很难过，我想给全世界想出去庆祝的人们一个出口，于是2009年6月就做出了这首歌。这个出口开得有点太大了，这歌当年直接空降 Billboard Hot 100冠军，一坐14周，它是 iTunes 史上下载量最高的歌曲，全球数字销量超过1500万，视频播放量更是突破14亿。全世界从婚礼到毕业派对再到跨年烟花秀，你在任何有人在庆祝的场合都能听到它，简直就是2009年全球派对的代名词。经历过09年的人都知道，这不是一首歌，这是一种记忆。这首歌出来的时候，你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打开 radio 都逃不掉那句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night You got nowhere to hide Represented by Black Eyed Peas I got a feeling

0: Number one。
1: OK， 我猜你了解黑眼豆豆大概率也是因为这首歌，因为它本身就让人记忆深刻，它叫 Boom Boom Pow。 这首歌的编曲 Will.i.am 用了大量的 AutoTune。

Tune 和人声合成器，制造出一种来自未来的电子脉冲感。当时很多人第一次听，觉得说啊，这什么玩意儿啊？但就是这种异类感让它炸了。Boom Boom Pow 也是2009年黑眼豆豆做到了 Billboard 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做到过的事的歌。2009年3月，这首歌空降 Billboard Hot 100冠军，一坐就是连续12周。更有意思的是，他们的下一首单曲 I Got a Feeling 又接着拿下了14周冠军，两首歌一共26周连续霸占 Billboard 第一名，并且自己把自己挤下榜首又顶回去，破掉了 Usher 保持了5年的记录，至今无人打破。Will.i.am 说，我想做一首听起来像3000年的歌，在他之前没人敢把这样的一首歌做得这么不人类，然后拿去打榜。他证明了未来感可以非常流行。 This is a tremendous hit song from Black Eyed Peas, and I wanna show you the Boom Boom Pow.

相信了吧？黑眼豆豆的歌听完会让你无限的蹦跳，你会发现在这个团体上有一种罕见的能力。 Will.i.am 是个永远不会停下的人， Fergie 那个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嗓音给了团队最具辨识度的标签， Apple Diab 是菲律宾裔的骄傲， Taboo 是街舞的灵魂，四个人四个故事凑在一起就成了黑眼豆豆。还有很多的神作我们这里面播不全，建议各位去各大音乐平台淘淘宝，那些走过2009年的朋友一定懂得，上面那几首歌是我们最怀念的音乐细糠。真的希望未来能有白眼豆豆、花眼豆豆等续上他们的能量。 OK， 如果喜欢我们的推荐也请锁定 The Global Top 5 All Tracks， 下期更精彩。 And only on Music Radio、oh,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满江，耐心熬过沉寂时光，静待岁月里的花慢慢绽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一直陪着你。童话
1: The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三问声，军鼓一响，仿佛我们又踏上了向前方寻觅的路途。寻找什么呢？寻找的也许是一个拥抱，一份温暖，一个理想，也许是一种生活。这首歌来自逃跑计划，哪里是你的拥抱。

18:07，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从傍晚6点到深夜0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在听歌的时候，当然欢迎你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他是窦靖童。是王菲的女儿窦靖童，这首歌 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0: 儿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1: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

0: 到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1: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职称什么来头？
1: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0: 怪不得了，嘿，这酒花真漂亮。
1: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知生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这首歌来自梁博，我不知道2020。很多人是从中国好声音认识他的，而中国好声音还有另外一张清晰的面孔，刘欢。行业内有作品、爱惜有才华的后辈，对音乐一直是无限赤诚。刘欢老师离世，音乐领域痛失一个符号般的人物，但是只要那些音乐作品还会响起，这个人就永远没有离我们太远。18:45，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0: 回顾学术史，《水浒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么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记忆。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满江，朝着过去挥挥手，才能更好的拥抱明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笑对过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19:06，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不知道今天之后是否有一些学校的食堂会加这道新菜，辣椒炒月饼。今天我还是没有喜欢上吃五仁月饼。以上就是今年的中秋汇报，那你的呢？接着继续听歌，一起一直听歌到零点。接着这首作品是来自赵雷的《南方姑娘》。

动力火车，这首歌是 Come on baby， 时间是19:20，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国唱排行榜。看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重生说五人别听是恶评，不是，刚才不是我在恶评五人月饼，而是一个非常非常客观的消费者的 report。还有一位听友叫做熊孩子妈说，晚上好，今天我们这儿正下着大雨，看不到月亮。我是一个北方人，但是也很喜欢刚才的南方姑娘那支歌。

很久没见的老朋友拉面嘟嘟奇留言说，刚才那一番话让我鼻头发酸，月圆人安，希望大家安好。

是的，自古以来借着月亮借着星星，我们就寄托了很多团圆人美满的这样的愿望，也寄托了很多的盼望，希望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认识的不认识的，熟悉的人和陌生人，亲朋好友和那些世界上我们也不知道此刻在做着什么的人，平平安安。马上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谭维维《

并非一个宏大叙事，但是却有关一个踏踏实实落地真实的普通人。这首作品是张存谦。

0: 虾。
1: 我养的。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曾沛慈、王菲菲、孟佳、徐梦洁，眼泪 KTV。第九名，张杰，破局者。第八名，周深，我们不散。

第五名黄霄云，打开2.0。第四名戴荃，白沙之恋。第三名裘德，不具名的访客。

0: 专业遴选，人气加持，华语音乐顶尖指标就在中国 TOP 排行榜。
1: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这首作品的填词人叫做范学怡，如果你了解一下他，也会发现这是一位艺术家、画家、词作家。你可以看到在哪个领域单独看都是闪着光的一首作品。我用所有报答爱。19:39，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我是徐曼，他是彭佳慧，1990的他。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7: 向死敬上，听到无害。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中国。

0: 下一天的疲惫。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歌声给你最温暖的陪伴。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差生20:05。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中国 Top 排行榜。看到一则留言，我实在耐不住，必须要来读一下。燕麦说，今年吃到一个无糖五仁月饼，月饼皮软硬刚好，配着坚果香，我对五仁月饼多了一些偏爱，哈哈哈哈哈哈。就是明天，你眨个眼睛我就信。

看到了果爱果妈妈的留言，海棠、佩哥、琼音、重生、理想的猫，很多熟悉的听友。接着要听到的这首作品是旅行团乐队《温柔的代价》。这里正在直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曾沛慈、王菲菲、孟佳、徐梦洁，眼泪 KTV。第九名，张杰，破局者。第八名，周深，我们不散。

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从这个版本的配器上，你可以听得到这首歌里多了几分禅意。这是来自许巍的作品 Remix 版本，每一刻都是崭新的。时间是20:40，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接着听到魏如萱 I will be fine。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现在是晚上九点，最好的感情是相互呼应，相伴同行。我是满江，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把最美的风景唱给你听。

繁花都为你盛开，就是放啊，非常非常浪漫，甜甜的，冒着泡泡，粉红色的那种的一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 Love Light， 时间是21:04。千里夜未眠的时间，这里是今宵夜未眠，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从傍晚6点到深夜0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

0: 月亮负责圆满，
1: 我们负责陪伴。
0: 我是孙小兔，
1: 我是张小月。这个中秋，我们在音乐之声
0: 一同解锁月亮有知识。为什么手机拍不出眼睛看到的月亮？哎呦，你说我这人多拧巴，你知道吗？
1: 怎么了？
0: 特别不服。我肉眼看到月亮，每次我都看得又大又清楚。我就是给我朋友我吹牛了，我说你看我手机给你拍一个，我手机一举起来，好家伙，拍出来都是什么过曝的小白点，什么一细节也看不到。
1: 手机它不是没有看见月亮，是你同时给它提了两个互相矛盾的要求。
0: 什么要求？我还给它添麻烦了是吗？
1: 对呀、啊，你既想拍清楚很亮的月亮，是不是？你又想拍清楚很暗的夜景啊、路灯啊、人脸啊、建筑啊。月亮它是被太阳照亮的石头啊，它的亮度可比周围的夜景高太多了。
0: 所以手机只能二选一是吗？
1: 哎，对，它要是按照夜景来曝光的话，让这个街道和人脸亮起来，那月亮它就过曝了，它的细节全白。
0: 嗯，
1: 它要是按照月亮曝光呢，月球表面能看清，但是地面它就会黑成一片剪影。
0: 哎，那你说我的眼睛怎么就全都能看见呢？
1: 因为你的眼睛啊，即便你是黑猫警长，它也不是按一下快门就结束的。瞳孔它会调节呀、你的眼睛会不断扫射，是不是？大脑还会把你先看到的暗处，还有你后面看到的亮处，它会拼成一个我都看清了的一个完整画面。
0: 原来我肉眼看到的是一张大脑实时计算合成的图。
1: 哎，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手机单张照片它是很难同时完成这一份实时后期。
0: 所以它不是月亮不配合，是我想让一台手机同时当夜视仪和天文望远镜，我有点
1: 要求有点过分。它已经很努力了，但是月亮和夜景确实不太愿意同框啊。
0: 哎，你说那些专业的相机是怎么拍出来那么好看的月亮图的？
1: 那人家要么用点测光专门对着月亮测哈，要么他就干脆拍两张来合成啊，一张拍月亮，一张拍夜景，然后后期叠在一起。所以你想手机一键就搞定，你想得美啊，孙小兔。
0: 但是我跟你说，现在有一些手机唬人呢、拍月亮一拍出来老大了，上面环形山也特别好看了。但是我告诉你，那是假的，手机合成出来的。其实它并不是手机本来拍到月亮的样子、大家长个心眼儿以后我赏月的时候吧，我就用我的高级眼睛和高级大脑看。咱们有这么贵的设备不用，咱们还让手机拍什么呀？
1: 对，这才是正确的赏月姿势。

到了这个小时歌都有点老了呢，或者换一种说法有点资深。耳边听到的歌是来自乔猛的宝贝对不起，时间是21:24。今宵夜未眠，声音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周杰伦这首歌《只战之殇》。今宵夜未眠，正在直播，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之声云听直播间看到很多的听友昨天都认真的品尝了月饼，今天认真的品尝月饼之后的一些收尾工作也做得很好。那么在这个小时结尾，我们就一起来听一首和月亮有关的歌吧。今天真的是一个适合千里共婵娟的日子，听到这首歌，莫须子诗《月亮与海》。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然想起老朋友的歌，才懂情谊，经得起岁月距离。晚上十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旋律珍藏。

时的身影冉冉升起，在分裂的天空中留下足迹。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一千万只太阳的光辉映照着金色的月亮。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我想他应该会去懂得如何睡梦及哭泣。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不要打扰，请不要打扰。在遥远的天边，你将化作七道彩虹，在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

痛痒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歌词里有太阳，有月亮，有彩虹，很多天空中的意象组成了素材，讲了这个有点模糊有点朦胧的故事。所有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共享着看到太阳感受到的希望和温暖，也共享着望向月亮的时候感受到的沉浸思索和一点思念，还有看到彩虹的时候那个欣喜和幸运联系起来的感受。在一年中月亮很圆的一天，和你一起听歌到深夜22:07，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徐曼。达达浮出水。

今天是不是从傍晚开始，有很多的听友在音乐之声聆听直播间留言说，所在的城市下了雨，下了雨还挺大的。因为从傍晚我就进入了直播间，所以我不知道外面的天气是怎样的，这让我想起了很多。你是否也这样想？离开的音乐人，慢慢的也许会化作世间一些温柔的意象。音乐人赵英俊曾经写过，我从小就喜欢下雨，如果某个傍晚暴雨狂风，便是我来看你。今天刘欢老师离开了，往后以后我们哼起弯弯的月亮的时候，如果抬眼望见

星辉月色，应该就会想起这位谦逊诚恳、见识无数的音乐人，还有耳边响起的李玟的歌声，也让我想到了他。这些音乐人，他们不再站在舞台之上，风雨、明月，成了他们留给人间永恒的回响。歌声基于风月，长久留在人间。耳边的歌是李玟。

然后那些歌那些曲调我们还记得，我们还会哼起，他们就依然是我们喜欢的音乐人。致敬李玟，致敬赵英俊，致敬刘欢老师。22:16，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今宵夜未眠》，我是徐曼，他是周慧。这首歌是《不了情》。就在这个时候看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西里的牛说雨停了。对啊，赵英俊说了，他来的时候是傍晚时分，所以他今天来看过我们了。希望这个时候他和刘欢老师已经汇合在一起了。

欢呼式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0: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深夜十一点，我是满江，在人来人往中慢慢学会平静接受。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留住思念。

棉花糖的歌，一切都是为了与你相遇。23:04，已经来到深夜，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今宵夜未眠》，我是徐曼。又看到了熟悉的听友，好像通常也是在很晚的时间才会出现的段弦，千里夜未眠，没错。Thomas JP， 晚上好。还有小萝卜头，刚才在10点多的时候说雨已经停了，但是风又来了。现在是23:05，这个时候风雨情况怎么样？怎么没有继续预告的人了？啊，不是预告，就实时来，同步最新的这个天气情况的听友，这个时候可以发布一则留言了。小米刚才留言说今晚下雨看不到月亮，聆听公分时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我懂你。接着来听到的歌来自潘玮柏爱。

0: 月亮负责圆满，
1: 我们负责陪伴。
0: 我是孙小兔，
1: 我是张小月。这个中秋，我们在音乐之声
0: 一同解锁月亮有知识。为什么电影有月光宝盒的设定？
2: 多罗，多罗蜜。
3: 妈，你别这样，这我这心脏是有，刚才吓我一跳，我以为我真穿越了呢。《大话西游》里的片段，我昨天晚上又重温了一下，哎呦，太经典了。它里面有个特别有意思的设定，
1: 月光宝盒。对，你刚刚不就是在演那一段吗？哎，
3: 对，而且你打开之后，那个月光一照啊，就能回到过去了。嗯，哎，你说这个设定一出来，哎，大家特别容易就一下接受了，觉得特别合理。嗯，
1: 对啊，对啊，因为它跟我们中国人对月亮的传统想象有关系的。
3: 有什么关系啊？
1: 你看月亮啊，它是不是有圆有缺？嗯，从朔到望，再由盈转亏，周而复始。古人看见月亮的圆缺，其实就是在看时间怎么往前走。其实，所以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就月亮它不只是天上的风景，它其实是时间和变化的提醒。哦，
3: 感觉有点像个什么月亮时钟。所以月光能影响时间这个设定，其实是我们骨子里就天然认同的。
1: 对呀，电影它只是把这个想象就是变成了一个具体的道具啊。月光一照，时间流逝，我们不觉得违和。它最厉害的我觉得哈，就是拍出了我们为什么那么想回到过去。你看至尊宝，

0: 次一次用月光宝盒回去啊，说到底就是因为他总是忍不住想，哎呀，如果当时我换种选择，这个结局会不会就不一样。
1: 这特别像我在深夜里的自我反省，我半夜一醒就 emo， 就说、哎、我当年要是再学十分钟，我是不是现在能过上更好的日子。哎，人生要是有撤回按钮就好了。哎，
0: 别多想了，现实里可没有月光宝盒，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过那种，哎呀，早知道当初啊，这样的念头、啊、
1: 所以我小时候看大话西游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会笑，傻笑嘛，笑的是周星驰的那种脑洞的感觉、嗯、长大以后再看呢，你知道吗，就笑着笑着咱们就开始哭了，
0: 是吧、嗯、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才明白，月光宝盒真正保存的其实不是时间，
1: 是什么，
0: 是遗憾呀、啊、它能穿越时间、哦、但是却穿不过我们的人生啊。哟，
1: 最近这个挺文绉绉啊、嗯、所以咱们别拿月光来后悔啦，它本来就是用来欣赏的、嗯、它不是用来添堵的。
0: 对，中秋节的月光宝盒没有，但是咱俩的油炸茄盒管够，走、跟我走。

谢谢好多这个时候来和我同步此时此刻自己所在的城市目前的天气状况的

柔情洒满了大地。万里君童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这是今日份美丽。ZH 真的下了一天一夜的雨，看不掉月亮。我知道它就挂在那儿，挂在淅淅沥沥的天空里。

尔说，目前通州不下雨了，但是气温下降了，有秋凉的感觉。哦，在这里要告诉一下非北京的其他城市的听友，通州是北京的一个区，一个区域。丽女士，晚上好。

喧嚣夜未眠正在直播，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我是徐曼，还是孙燕姿。其实听到这首歌我不爱，在和你一起听歌的时间，我们也可以一起聊一聊什么。你可以在这个时候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如果你是一位新听友，更要欢迎你来在首页最下方右侧点击我的修改个人 ID。

孙燕姿的歌我不爱，23:25，这应该算是真正的深夜了，这个时候你真的该睡了。熬夜总归是不好的，熬夜会让人变丑，但如果本来就丑的话还是可以继续熬的，所以我要继续熬了。但是好看的你们这个时候真的该睡了。23:26，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的今宵夜未眠，我是徐曼。

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由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四渡赤水出奇兵，
3: 入云南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亲人送水来解渴，军民与水一家人。
4: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前进，战士双脚走天下，声东击西出奇兵。吾将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西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2: 这首传唱了半个多世纪的经典歌曲，出自1965年问世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一句“四渡赤水出奇兵”，写尽长征路上这场举世闻名的运动战。

0: 1960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华访问，胜算毛泽东主席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主席却说，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开国中将张震亲历战役全过程，1995年留下珍贵的口述介绍。
1: 毛主席自己讲，四渡赤水是他得意之作，但是我们讲四渡赤水是保救了抗战。
0: 1935年1月至3月，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在川黔滇交界的赤水流域，是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军事领导地位后指挥的重要战役行动。1983年上映的电影《四渡赤水》完整还原了当年红军深陷敌军包围的危急局势。
2: 国民党中央军会同四重

0: 的情谊，为红军铺出渡河之路。当地老人罗明先生前留下了口述记录：
1: 你有两块门板，有姓你的名字在高的，两股好这样做。
2: 老街坊们就纷纷下下了自家的门板，船隔着一米一米的隔开，把门板铺上去，让红军过。红军当时就说：“我们不能光要你们的门板，哪家人两个门板，两个银元。”
0: 完成一渡，在扎西完成部队整编后，红军挥师东进，二渡赤水，一举夺取娄山关，收复遵义，取得长征以来首场大胜。三渡赤水在茅台镇全军造势，故意暴露行军踪迹；四渡赤水却全程隐蔽夜行，一明一暗两套战术，正是此番机动作战蕴含的制胜谋略。国防大学军事专家金一南对这场经典战役进行了解读。
3: 四渡赤水是红军呢很快的由被动转入主动，一渡赤水是被迫的，二渡赤水之后红军获得了红军长征来空前的大胜，就围歼了国民党吴奇伟纵队的一个师，取得了大胜。三渡赤水、四渡赤水，红军作战方针都在不断的调整，我们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通过运动战寻找这种夹缝。另一方面呢，当时红军的这种情报系统、监听系统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当时呢，我们军委三局，他这个整个的就监听国民党的电讯，这些也是我们红军的幕后英雄。我速赶来
4: 贵阳，团长，蒋介石下命令调滇军了。
5: 周兄，回座有令，你部火速赶来贵阳，火速赶来贵阳。指导兄。
0: 1983年上映的《四渡赤水》是国内首部全景展现四渡赤水战役的故事片，影片恪守历史真实，不仅赴赤水河畔战地实景拍摄，邀请亲历战役的老红军担任顾问，更把四渡赤水这段错综复杂的战争历程梳理得清晰明白。该片斩获第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留存下珍贵的红色影像档案。回望这场战役，三万红军依靠灵活机动，彻底摆脱40万敌军围困，滇军主力调离，云南门户大开，为巧渡金沙江、北上长征奠定基础，完成从战略防御向主动机动的关键转折。90载岁月流转，四渡赤水淬炼的指挥智慧与红军精神仍被不断解读。金一南说，
3: 四渡赤水其实对红军指挥体系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对红军队伍一个非常好的锻炼。我们通过遵义会议，通过四渡赤水，你从整个宏观力上看，挽救了这个党，挽救了这个红军，而且挽救了中国革命，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历史上呢，走过这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

23:50，今天是个周六，从傍晚时分，从6点到深夜0点，我们一起听歌，很接近6个小时了。在最后的10分钟，在北京向你道一声晚安，我是徐曼，感谢你听到我，明天傍晚6点音乐之声，我们再见。

夜十二点，我是满江。学会与逝去的美好温柔和解，祝各位晚安，明天继续从容向前。

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收听。

0: 早上六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开启福气满满的一天。我的福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亮，负责圆满，
1: 我们负责陪伴。
0: 我是孙小兔，
1: 我是张小月。这个中秋，我们在音乐之声
0: 一同解锁月亮有知识。苏轼为什么怪月亮？
2: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3: 苏轼有一句话，初读你会觉得挺美的，细品你就觉得有点拧吧。
1: 哪句啊？
3: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为什么偏偏在我跟亲人离别的时候，月亮你总是这么圆？听起来好像是在怪月亮的感觉。啊，你怎么又圆了呢？我一难过你就圆，为什么？可是你觉得真的是苏轼觉得月亮有错吗？
1: 当然不是了，
3: 不够吗？
1: 苏轼他又不是不讲道理的人啊，他当然知道月亮没有感情。但是你想啊，他人在极度思念一个人的时候啊，他就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情绪去甩给周围的东西，是不是？
3: 所以他只是在情感的发泄。
1: 对啊，对啊，你想啊，苏轼写这一首《水调歌头》的时候，他是和弟弟苏辙好几年没有见面了，中秋夜呀，别人团圆。他一个人喝酒啊，抬头一看，哎呦，这月亮又大又圆，那心里更难受了呀。所以他才说，月亮啊，月亮，你为什么偏偏在我离别的时候这么圆？
3: 无鸡六兽的，
1: 哎呀，我怎么被你传染了？真的是
3: 自己跟自己较劲吧，对不对？
1: 对，哎，但你注意，他下一句啊，马上就把自己给拉回来。哦，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
4: 古难全。
1: 怎么样？
3: 也就是说啊，他没有一直沉浸在为什么我这么惨这个情绪里头。
1: 对，他从自己的离愁想到了月亮的盈亏，再想到人生本来他就有聚有散啊，所以离别他不是一个人倒霉啊，他是所有人都会经历的事。
3: 难怪最后是特别圆满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了。
1: 对，因为他已经不再要求我们一定要在一起了，而是你我虽然相隔千里，但是都平平安安的，那也算是共享这一轮月亮。
3: 原来月亮只是他情绪的一个出口啊，他不是真正的责怪月亮，是想借月亮想通一件事儿。他就是想告诉自己说，有一些离别啊，不一定非得解决，你自己能接受就是另外一种圆满。
1: 没错，这就是苏轼厉害的地方，他最后不跟月亮较劲儿了，他把自己给劝明白了。
3: 哎呀，咱们要是能像苏轼这样能把自己哄好，那日子是多么的没烦恼啊。
1: 是吧？相信你可以的。
3: 走 KTV 把歌唱完。
4: 明月几时有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

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0: 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1: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瞬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金沙水拍，巧渡金沙江。

刚刚您听到的是评剧《金沙江畔》1959年的录音，评剧名家辛凤霞演唱的经典唱段。1935年5月，云南鹿圈剿平度。

0: 三天，三万余人，身后是数十万追兵，眼前是咆哮的金沙江，渡口在哪里？船在哪里？答案在几位普通船工的抉择里。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3: 稳住，一个接一个上。
0: 1935年5月2日，朱德总司令下达了速渡金沙江的命令。刘伯承率中央纵队先遣队干部团为中路，伪装成国民党军，昼夜兼程抢占小平渡。电视剧《长征》里，周恩来等军委成员确定了以小平渡为渡过金沙江的主要渡口。
4: 小平渡关系到全军的安危，我们只有一天一夜的时间，要走160里山路，不靠党，不靠政治思想工作，是完不成任务的。这样吧，我和刘伯承同志亲自去当干部团，向陈赓、宋仁琼交代任务。
0: 为了不让红军过江，当地武装在中央红军到达之前已经把船藏起来或凿沉在江里。红军先遣队找到船工张朝寿说明来意，张朝寿看出这支队伍是为穷人谋幸福的。船工张朝寿的女婿裴青回忆道：
5: 张朝寿啊，张朝廉，他红军啊，就把这个沉在河里面的这个船就给他捞起来，就问说跟你们店子里面给有卖小布的，那就卖了两件小布，就把它撕成溜溜了以后啊，他们就把船就给塞起了，缝子塞起来以后啊，船就飘起来了。
0: 张朝寿找来其他乡亲，人歇船不歇，七天七夜把中央红军三万余人全部渡过了金沙江。电影《金沙水拍》里重现了红军成功占领渡口的历史时刻。
6: 法宝，渡船过江，已登上北岸，已登上北岸。法宝，占领渡口，一切顺利。
7: 占领渡口，一切顺利。刘。
6: 好好睡一觉，明天过江逛四川喽。
0: 七天七夜，几条木船，三万余人，没有一个人落水，没有一船翻覆。当追兵赶到江边时，对岸的篝火已经熄灭，红军消失在崇山峻岭之中。时任红一军团侦察科长刘忠之女刘倩，
8: 他最后的任务就是把这个金沙江的这个渡船全部沉于金沙江江底，然后才追上了部队，这跟着部队走，然后就这个时候红军才把敌人真的是彻底甩开了，甩抛得很远。

巧渡金沙江的胜利是毛主席军事指挥的华彩之笔，不仅彻底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更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的企图，为红军后续的长征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90年斗转星移，金沙江的涛声依旧，当年那条湍急的天线如今早已化作历史的回响，而船工们摇动木桨的号子却永远镌刻在民族的记忆深处。从人歇船不歇的7天7夜到奋进新征程的今天，那一夜燃起的篝火照亮的不只是30000将士的渡江之路，更是一个民族冲破黑暗走向黎明的磅礴初心。金沙水派生生不绝，那是信仰的脉动永远澎湃在时代的潮头。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0: 跟着心里那束光，加载爱的超能量。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给你向前冲的勇气。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方大同的 I Want You Back 这首歌的编曲当中呢，其实你几乎听不到吉他的使用啊，而且它是非常跳跃的 funky 的节奏当中，你听到很多用钢琴好像塑造了节奏的一部分的这样的铺排，钢琴、贝斯和鼓构建出这首听起来很像是60年代的 Motown 的灵魂乐的一首作品 I Want You Back。你会发现它当中这个跳跃的节奏很多一部分居然来自于零散的铺陈出来的钢琴的弹奏。众所周知，其实钢琴也并不是一个可以一般被用来当做这个节奏或者是增加跳跃感觉的部分，而在这里面它却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节奏的部分。7:05，欢迎你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在星期天早上问候各位早上好。

今天是不是中秋假期的第三天啊？我没有这个故意气大家的意思啊，我只是真正的发问，是不是确定一下今天是这个假期的第三天了？因为我们可能平时上班也并不是按照这个假期和没有假期的这样的规律来进行排班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还是要想一下，哎，今天是不是假期了，今天是不是没有假期之类的。刚刚你听到的歌是来自无印良品的有你在身旁，7:09，动听无极限，继续我们来听这首徐佳莹的门没锁，没锁门。

期第三天是加班第二天，深表遗憾，不好意思。财源滚滚小马哥说，早上好，今天参加太原马拉松，希望一起的听友跑友们安全完赛啊。看，真是非常爱运动的朋友啊。赤小玲也是，玲姐说已跑步，但是今天还是要上班，所以只跑了4公里多，那也不错了。我们今天的上午听歌时间会持续到12点钟。

0: 作为这么一部广受欢迎的英雄传奇，几百年来水浒传的版本一定是非常复杂的。按照回数来分，水浒传有八个版本，其中前三个100回本、120回本、70回本，那就是这三个比较重要。按照文字来分，水浒传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就简本的情节啊，可能比繁本多，但它的文字比繁本少，文字比较简单。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之前周笔畅唱过一些很电子的作品，我觉得还蛮厉害的。这一首歌是当中的一首《平行世界》。猎鹰7177说，主持人早上好，周末快乐。他说也感觉到大家的陪伴之后呢，就会觉得很开心，对不对？跑完10公里，这是一位厦门的朋友。
1: 朋友说这个很多城市昨天晚上下雨啊，下得很大，反正昨天北京晚上是突然间一下就是这个狂风大作，然后暴雨不停的在下，但是其实它持续时间并没有特别长，但是那一阵瞬时的雨量是真的很大。昨天晚上北京正好赶上周深和毛不易的演唱会啊，就是身边有朋友，朋友圈里面你看到他们在现场看演唱会的时候，就是歌手是真的继续在台上唱。 那个雨是真大，而且台下的大家可能披着雨披在看这个演唱会的感觉，就是你觉得这个感觉很特别，甚至有的朋友觉得，哎，感觉唱起来更嗨了啊，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而且这个还有在上海的朋友昨天是参加李荣浩的演唱会，据说上海在他演唱会的时候也下大雨了啊，但是呢大家也都继续唱啊，也都很开心，这就够了啊。继续来听苏慧伦的不管不管。

好久没有听这首歌了啊，当时听的时候觉得特色非常的明显。陆金洲的这首蓝色的草呢，它本身就是蓝草音乐风格啊。陆雪说祝大家中秋小长假快乐啊，虽然说这个小长假已经接近尾声，但是呢快乐还是要快乐的。龙龙说坐标江西宜春，打卡四公里，大汗淋漓，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真好啊。以及 Steven Chan、海棠飘飘、猎鹰等等的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是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在这个假期当中你过得怎么样？这是 Eye for an Eye。

0: 哎呀，外卖到了啊！哎，你没点喝的？
1: 当当，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
0: 皮里茶器？
1: 对，是央广优选出的一款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0: 嗯，哎，一口麻辣，一口茶皮，哎，绝了！
1: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晨间能量已就位。Ready for the hit. 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歌里面唱，如果生命裂了缝，阳光才能照进来，哎，有一种不破不立的感觉啊。所以生活当中遇到的小麻烦，这些造成的生活当中的小裂缝，可能才是真正会让阳光照进来的原因。所以啊，好事都会一一到来。7:34了，这里正在直播的依然是动听无极限的周日版。我是在每个周六和周日的早上出现的孙杨，我们继续来听这首合唱曲《很难很难》。

魏如萱和凤小岳的这首《很难很难》，本来想把这首写成一首很悲伤的歌，但是呢，由于凤小岳的加入之后呢，给了他非常不一样的答案。我觉得跟上一首歌其实意味有一点点像，就是当你生活当中失去了一些，或者是感慨了一些，这个时候，可能更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是迎向有阳光的地方，看到那些生命里的光亮。继续来听这一位袁惟仁带给你的《我的朋友》。

0: 中医四季养生讲究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1: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9点到12点，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换日线。

马西，但刚才那首歌是边吃巧克力边倒立，告诉你说快乐其实真的很简单，也可以很自在，你可以边吃巧克力边倒立。当然这两件事情要出于安全的考量，如果你非专业人士的话呢，不建议同时尝试。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0: 上午八点，我是满江，任由裙角随风飞扬，勇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歌声记录青春里最美的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状态。现在开启 This Radio 动听无极